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英子，依然问候各位哈，在假期当中跟你一起分享福利的活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冰雪美食季，包括了四季游乐馆、生态露营区，还有自驾房车集散地、星光足球场、星光篮球场、冰雪大世界的野趣公园、太阳岛绿色运动公园，现在呢正在运营当中，持续为大家制造更多的欢乐。梦幻冰雪馆超值福利来袭，标准成人票价呢原价哈一个人是268，从9月1号到30号期间，学生双人票、教师双人票特惠只需要268，也就是说给大家打了一个五折吧，就是两个人现在只需要花一个人的钱就可以了。特别是教师季哈特惠单人票、音乐节包括演唱会特惠票只需要168，直降100元。9月25号到10月7号之间还可以抢购的是团圆中秋特惠票，一大一小，唱完只需要235，只要一个人是黑龙江省内的居民就可以购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景区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抖音、美团、携程同城平台抢购特惠票现在正在进行当中，欢迎更多的好朋友，千万别错过。

0: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跟你分享的是出行计划哈。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在十一假期到底去哪玩，跟谁玩，怎么玩，我觉得这些问号呢一一的需要一个答案，所以在此刻给大家具象化呈现一下。比方说特别为大家呢定制了这样的一个行程，就是在一次的打卡边境历史，包括了碧海海岛，还有海水温泉，感受地道的这种渔家烟火。那这一条哈尔滨出发十一丹东四天行程，大家千万别错过了，因为我们是自驾出发，一站式的领略一下辽东多样风光。比方说江桥历史、海岛沙滩、温泉康养、地道海鲜，一趟行程全拥有。整个里边包含了超值多的景点，比方说承载了峥嵘岁月的鸭绿江断桥，站在江边就能眺望对岸的异域风光，还有全国唯一完整能够展现出抗美援朝历史的纪念馆，在一件件的馆藏文物当中去重温热血往事，登上退役功勋护卫舰丹东舰，可以近距离感受中国海军的铁血风采，还有黄海北端第一大岛大陆岛、月牙湾、碧海沙滩，去探寻甲午海战遗迹，感受浓浓的渔家风情，更有北方唯一的北黄海这个海水温泉。其中呢，比方说我们可以感受到的药浴、盐浴、戏水区应有尽有，泡上一池，卸下身上所有的疲惫，一路美食不间断，丰盛的海鲜自助，包括了地道的丹东烤肉，能够满足大家味蕾的需求。所以如果在十一假期你还没有一个完整且有意义的计划，不如选择跟随我们一道出发，全程包含了三个晚上的品质住宿、三早四正餐、所有景点的首道门票和大陆岛的快船船票全部包含在其中，每个人只需要1980元。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有人说我不想开车，不想那么的辛苦，想轻轻松松的感受一路好风光也没有问题，你可以选择大巴团同款的行程一起出发，只不过是解放你的双手，所以自由选择切换哪一种模式你自己来做主。想要去的丹东感受一下秋天的魅力所在，现在可以报名，添加微信155-4500-9966155-4500-9966，我会把详细的行程发送给各位。在这里也祝你好运，希望十一假期过得更有意义。8:33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英子，在假期当中陪你一起听好歌。
3: 感觉好无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喝一杯咖啡提神，喝一杯温水暖胃，就像小时候有了糖果，回家的路都不再漫长。这个早晨或许并不是忙碌的开始，而是生活的奖赏，奖赏我们努力生活，万物晴朗。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4: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3: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4: 酒是九九围攻的坚守，酒是九分之一的担当。
3: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4: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5: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6: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张宇带给你男人的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北京时间的9:06，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英子。假期其实给到我们更多的是满满的松弛感，还有就是一份幸福的陪伴感。此刻无论你在哪里做些什么，都希望这里的好音乐你会喜欢。这一首歌戴佩妮《单身潜逃》。

们听过了蜜雪薇琪的首歌哈，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跟你分享的是活动内容。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小冰花艺术团现在正在火热报名当中，首期招募呢将会开放的是朗诵团，包括声乐团，那名额比较有限，欢迎更多的好朋友哈，抓紧时间来报名。比方说你的孩子喜欢唱歌朗诵，愿意站上舞台，那都可以来报名参与其中。其中我们来说一说哈，报完名之后他有什么样的优势在其中。首先可能是广电顶级专业

场地训练，比方说千米的演播大厅、500平的高清演播室、专业高清的播出机房，直接作为日常训练教室，孩子可以真实的感受一下电视场景的排练，效果翻倍。第二个就是一线的播音专家亲自授课，由国家一级播音员、资深新闻主播、拥有上百场大型晚会实战经验的主持人执教，专业导师夯实孩子的语言基本功。那另外呢，还有就是曝光的平台，有海量官方大型晚会演出的机会，比方说官方各类大型主题晚会、文化的活动，包括优先安排艺术团的学员登台演出，舞台经历可以作为综合素质评价实战材料，为孩子的综评添彩。还有第四点就是学员节目哈，可以在哈广电广播电视新媒体平台播出，颁发电视台官方的社会实践参演的荣誉证书，存入成长档案，优秀的学员可以推荐参与咪咕体育等多家影视制作播出平台微短剧、少儿专题拍摄等等，希望可以在这里帮助孩子圆小演员的梦想，克服一下胆怯紧张，丰富舞台表现魅力，提升阅读表达能力，锻炼团队的协作，就来小冰花艺术团，现在可以拨打电话直接来报名就可以了，87996309 6309 6309 6309，欢迎各位。

0: 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好啦，北京时间的9:39，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跟着音乐去旅行。这一站推荐给你的是异域风情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可能很多人在我们的国内其实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看腻了人山人海的国内景区。此刻给大家推出的其实是能够让你真正的感受一下异国烟火的旅行目的地，就是海参崴。说到这里，可以说它是浪漫的海港。当然了，我们可以在一次行程当中把俄式风情、山海的浪漫、人间的烟火全部都体验得到。记得那部电影《七月与安生》里的托卡内夫灯塔吗？它很特别的点是在于，既是陆地的终点，也是太平洋的起点，更是无数都市人心里的精神乌托邦。所以我们会说，海参崴这个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藏着独有的风情，需要你静静等待和感受。漫步百年滨海步行街，踩着石板路，两旁是俄式的复古建筑，街头一人拉着手风琴的声音很悦耳，会让你不由自主的放轻松。而在路边的咖啡馆里坐着很多俄罗斯人，他们可能在闲谈，也可能在发呆，更有可能是在一起感受慢生活。我觉得此刻对于这种慢生活有了具象化的一个画面，我们也可以融入其中。当你来到城市的制高点鹰巢山，却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整座海参崴的城景包括了金角湾的海景一次性的尽收眼底。如果运气够好，我们还能遇到俄罗斯新人的婚礼，感受一下浪漫的仪式感。在美食方面，给大家安排了海鲜大餐，随餐赠送每人一只帝王蟹，让你可以真正体会到什么叫真正的好品质。4天的时间，20人的小团出发，高铁前往绥芬河，省时省力又省心，全程由主持人带队，每周六准时发团，成人价格只需要2599。想要报名，现在添加微信15545009966。15545009966，欢迎热爱音乐和生活的你，跟随我们一道出发。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个时间的哈尔滨总是很美，哪怕没有让人们纷纷致踏而来的冰雪，它依然很美。松花江的水波，老道外的砂锅，以及任何一条街道上的人间烟火，哪怕再熟悉，这也是我永久热爱的哈尔滨。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2: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3: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2: 酒是九九为功的坚守，酒是1/9的担当。
3: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2: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4: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2: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家是什么？
5: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2: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5: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2: 每天上午10点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听过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周杰伦的《半岛铁盒》。继续锁定节目，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英子，依然问候各位哈，继续陪你听好歌的同时也分享活动的内容。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小冰花艺术团现在正在火热招募当中，首期招募将会开放的是朗诵团、声乐团，两个团的席位有限，欢迎大家哈，喜欢唱歌、朗诵、愿意站上舞台的小朋友们可以加入其中。它有四大核心的价值，第一个就是广电顶级的专业场地实训，千米演播大厅、500平的高清演播室、专业高清播出机房，直接作为了日常训练的教室，孩子在真实电视场景排练，效果一定是翻倍的。第二个就是一线的播音专家亲自授课，由国家一级播音员、资深新闻主播、拥有上百场大型晚会实战经验的主持人执教，专业导师可以夯实孩子的语言基本功。第三个，海量官方大型晚会演出机会，官方各类大型主题晚会包括了文化节活动，也优先安排艺术团的学员登台演出，舞台经历可以作为综合素质评价实战材料，为孩子的综评能够添上更多的色彩。还有就是第四个，全媒体出镜曝光，微短剧影视拍摄，学员节目可以在哈广电广播电视新媒体平台播出，颁发电视台官方社会实践证书，那包括了存入成长档案，优秀的学员还可以推荐参与到咪咕体育等多家影视制作播出平台，微短剧、少儿专题片的拍摄，可以圆孩子小演员的梦想，克服胆怯紧张，丰富舞台表现力，提升阅读表达，锻炼团队协作，就来小冰花艺术团。现在可以拨打电话直接来报名锁定位置哈，因为这个名额一定是有限的，87996390 87996390 87996390。北京时间的10:13，推荐给你随时随地听广播的方式，蜻蜓 FM。

0: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1: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2: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3: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2: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3: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一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4: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5: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2: 月亮已经圆了，
3: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2: 中秋了，
3: 回家吧，
6: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这样的一首歌来自王心凌，北京时间的10:25，继续锁定节目，我是英子，依然在阳光明媚的好天气里问候此刻的你。其实呢，很多人都会感慨说，秋天的哈尔滨这个城市似乎给了我们无限的可能性，你可以出去走走逛逛停停，然后去拍拍照片，记录一下这个秋天的所有的美好，好像所有的一切也都是值得的。继续这一首歌送给假期的你，你的温度。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

0: 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家是什么？
0: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1: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0: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1: 每天上午十点 FM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0: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2: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铺心。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3: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
6: 筑梦未来。

0: Hello, Mr. DJ.
1: 大眼睛
0: ，Check it out.
1: Mambo.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很多秘密都藏在正午的风里，藏在和煦的阳光里，也藏在我正在跟你分享的每一首歌里。
2: 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
1: 我们可以想象远山的低鸣，鸟儿的歌唱。每天的11点，请允许自己适当放空，眺望远方。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0: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3: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0: 九是九九为功的坚守，九是九分之一的担当。
3: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0: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4: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5: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我们听过了梁静茹的歌哈，北京时间的11:05，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英子，依然问候各位。正午时分，这样的好音乐接着送给你。那我想在近期的颁奖典礼当中有看到他的身影哈，60几岁，音乐的乐感依然还在，让那么多人喜欢他，庾澄庆，哈林。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跟各位分享的是有关于活动的内容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小冰花艺术团现在正在火热的招募当中，首期招募将会开放的是朗诵团、声乐团两个团呢。其实呢，它的名额很有限，如果说家长朋友在听到节目，你的孩子又喜欢唱歌和朗诵，愿意站上舞台的，现在可以加入其中哈。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加入到小冰花艺术团有哪些优势。第一个就是广电顶级专业场地的训练，千米演播大厅、500平的高清演播室、专业高清播出机房，直接作为日常训练的教室，孩子在真实电视场景当中进行排练，效果翻倍哈。第二个就是一线的播音专家亲自授课，由国家一级播音员、资深新闻主播、拥有上百场大型晚会实战经验的主持人执教，专业导师可以夯实孩子的语言基本功。第三个就是海量官方大型晚会的演出机会，那官方各类大型主题晚会包括文化节，优先安排学员登台演出，舞台经历可以作为综合素质评价实战的材料，为孩子综评添彩。第四个，全媒体出镜曝光，那么包括了微短剧、影视拍摄，学员节目可以在哈广电广播电视新媒体平台播出，颁发电视台官方社会实践，包括了餐饮荣誉证书、存入成长档案、优秀学员推荐，可参与咪咕体育等多家影视制作播出平台微短剧、少儿专题片拍摄，圆孩子的小演员梦想。其实无论你的孩子是喜欢表演、喜欢唱歌、喜欢朗诵，还是说对舞台会有更多的这种紧张或胆怯，那我想都是比较适合的，因为在不同的角度当中，通过不同的维度去提高孩子在表达、阅读、表现力等等一系列方面有一个更好的提升，所以欢迎你可以报名成为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的小冰花艺术团的团员之一。那现在可以拨打电话哈，直接来锁定名额87996390 87996390 87996390。北京时间的11:15，继续锁定节目，我是

0: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1: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2: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3: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2: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3: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4: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5: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2: 月亮已经圆了，
3: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2: 中秋了，
3: 回家吧，
6: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寒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寒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2: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同心。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3: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一日三餐，午餐一定要吃好。平凡的一天，因为一餐饭也会变得热气腾腾。午餐美味，阳光免费，生活在此刻只剩胃的满足和心的惬意。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听过潘玮柏的歌哈，接下来的时间跟你分享的是有关于活动的内容。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小冰花艺术团现在正在招募当中，首期招募将会开放的是朗诵团、声乐团，那每一个名额都很有限，所以欢迎更多的好朋友抓紧时间。比方说你的孩子热爱歌唱、喜欢朗诵、愿意站在舞台上表演，我想就可以加入。加入到我们的小冰花艺术团之后，孩子能够获得什么样的一些成长和历练呢？比方说第一个优势哈，广电顶级专业场地实训，千米演播大厅，500平的高清演播室，专业高清播出机房，直接作为日常训练教室，孩子在真实电视场景排练，效果可以翻倍。第二个，一线播音专家亲自授课，由国家一级播音员、资深新闻主播，拥有上百场大型晚会实战经验的主持人执教，专业导师夯实孩子的语言基本功。第三个就是海量的官方大型晚会演出机会，官方各类大型的主题晚会、文化节活动，我们会优先安排艺术团的学员哈登台演出，舞台经历可以作为综合素质评价、实战的材料，为孩子综评添彩。第四个，学员节目可以在哈广电各大广播电视新媒体平台进行一一的播出，颁发电视台官方社会实践参演的荣誉证书，存入成长档案。优秀学员可以推荐参与咪咕体育等多家影视制作播出平台微短剧、少儿专题片拍摄等等。其实在这里呢，真正可以帮助孩子实现的是小演员的梦想。无论你的孩子到底是热爱喜欢舞台，还是对于舞台有着胆怯和紧张，我想都应该来报名，让孩子通过不同的形式、不同的维度提升自己的表达能力以及阅读能力，还有就是他的表现力。所以欢迎各位现在可以拨通电话直接报名，87996390 87996390 87996390，欢迎各位。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直播，我是英子，问候各位的同时也欢迎大家锁定节目，推荐给你随时随地听广播的方式，蜻蜓 FM。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刚的一首歌哈，《洋葱》听过之后，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十一假期马上到了，可能很多朋友都在计划着如何能够玩得更有意义。在这里推荐给你的是9094私人定制打卡边境历史、碧海海岛，包括了海水温泉，感受一下渔家烟火。那这一条呢，是从哈尔滨出发，十一丹东四天行程，现在正在火热报名当中了。两种方式，第一种是选择自驾出发，另外一种呢是选择大巴团，同时一起出发哈，享受到的是相同的整个行程。那我们可以跟大家一起哈，在一站式领略辽东多样风光，包括了江桥历史、海岛沙滩、温泉康养、地道海鲜，一趟行程全部拥有。整个行程也是包含很多比较有价值或者说比较特殊的一些景点，比方说承载峥嵘岁月的鸭绿江断桥，站在江边就能眺望对岸的异域风光，还有全国唯一完整展现抗美援朝历史的纪念馆，在一件件馆藏文物里重温一下热血往事，登上退役功勋护卫舰丹东舰，近距离感受中国海军的铁血风采，还有黄海北

端第一大岛大陆岛月牙湾的这种碧海沙滩也是不能错过的，一起探寻甲午海战争的这种遗迹，感受浓浓的渔家风情，更有北方唯一的北黄海海水温泉，耀宇岩域戏水区应有尽有，泡上一池，卸下身上所有的疲惫，轻松自在。当然了，在美食方面也是给大家准备非常丰盛的海鲜自助，包括丹东烤肉，满足味蕾的需求。怎么样，这个十一的假期留给几天，那跟随姐妹姐一道出发吧。每个人的这个价格呢只需要1980元，而且呢全部包含在其中的，无论你选择的是自驾还是选择跟随我们的大巴团，都是很 OK 的一件事情。现在可以添加微信直接来报名，1554500-9966，1554500-9966，一定要注明丹东两个字。北京时间的12:42，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英子。假期当中陪你一起听好歌，随时随地听广播的方式推荐给你 FM。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整，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沐浴阳光，午后休憩，多点耐心关照一花一树木，在意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能用心待生活。
2: 健康生活乐享于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徐峰侃车，跟专家聊车。徐峰侃车，从这会儿，我们一道踏上享受快乐的汽车之旅。

好了，我们听过这样一首歌哈，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分享的是出行计划，这一站推荐给你的是浪漫的海港海参崴。其实说到这里的话呢，可能我们在一次行程当中能够把俄式风情、上海的浪漫、人间的烟火全部都体验得到。特别是那部电影《七月与安生》里的托卡内夫灯塔，很多人呢其实都知道它特别的点在于的是，它既是陆地的终点，也是太平洋的起点，当然也成为了无数都市人心里的精神乌托邦。所以在整个行程里边，我们会带你去打卡。说到这个城市，其实它藏着独有的风情。比方说，我们一起漫步百年步行街，踩着拥有石板路，两旁是复古的俄式建筑，而街头会有很多的手风琴艺人在那儿拉着手风琴，所以那个悦耳的声音也是非常的动人。包括在路边的咖啡馆里，你会看到很多人坐那儿闲谈或者是发呆，享受这种慢生活。那来到城市的制高点鹰巢山却是完全不一样，会震撼到你，因为整座海参崴城景包括金角湾的海景尽收眼底。如果运气够好，我们还能够碰到的是俄罗斯新人的婚礼，去体验一下它的浪漫仪式感。在整个美食方面也是给大家进行了升级，比方说海鲜大餐特别加赠每人一只帝王蟹，让你吃到好。每个人呢只需要的是2599一价全含，而且是4天的行程，20人的小团品质。那当然了，在这里也欢迎更多的好朋友带上你的家人朋友或者是闺蜜知己都可以，因为在整个的行程里边感受到的其实就是那种慢慢走慢慢逛然后慢慢去品味的这种感觉，所以松弛感还是很不错的。添加微信直接锁定位置155-4500-9966 155-4500-9966，欢迎各位。

0: 起亚全新赛图斯全国上市一口价7.99万元起，下定满配座驾至高享2.4万元满配礼遇，欢迎到店体验锁定多重福利。起亚哈尔滨机场路一发 4S 店，84328999。
1: 众里寻他千百度，新出的电动车是不是真的酷？路遥就能知马力，买二手车之前你得看仔细。路漫漫其修远兮，保养维修价格那得都给力。新车二手车养护和政策，每天下午1点至2点半，欢迎收听徐峰侃车。

跟徐峰侃车，跟专家聊车，徐峰侃车。从这会儿，我们一道踏上享受快乐的汽车之旅。

权威的汽车资讯，专业的咨询点评，优质的嘉宾团队，尽在每天下午1点至2点半徐峰侃车，说真话不油腻，买车换车聊车，先听听徐峰老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街路熙熙攘攘，每个人都匆匆忙忙，忙乱的脚步里都是疲惫和勉强吗？当然不，真正的英雄是在认清生活的现实后依然热爱生活。别忘了，你也是自己的英雄。
1: 徐峰砍车，跟专家聊车。徐峰砍车，从这会儿，我们一道踏上享受快乐的汽车之旅。

众里寻他千百度，新出的电动车是不是真的酷？路遥就能知马力，买二手车之前你得看仔细。路漫漫其修远兮，保养维修价格那得都给力。新车二手车养护和政策，每天下午1点至2点半，欢迎收听徐峰侃车。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有的时候下午会比下班快乐，因为期待总比得到快乐，也有的时候慢一点比快一点踏实，因为在回忆里过程总是意外的深刻。时间煮雨，岁月逢花，以欢喜之心慢度日常。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4: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3: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4: 九是九九为功的坚守，九是九分之一的担当。
3: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4: 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5: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1: 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儿子，中秋回来吗？
1: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2: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3: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2: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3: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4: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5: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2: 月亮已经圆了，
3: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2: 中秋了，
3: 回家吧，
6: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云，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2: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同心。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3: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
6: 筑梦未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其实我们的每一天在做的都是一些小事，比如热爱时间，思念家人，静悄悄地吃颗糖，和爱人牵手散步，闲时逗猫，关注四季三餐，关注衣食冷暖，或许只关注今天的晚饭。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4: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3: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4: 酒是九九围攻的坚守，酒是1/9的担当。
3: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4: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5: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6: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五点整，回家的路上我们来玩个游戏吧，请找出三朵花、四棵树、五处灯火通明、六个不用等待红灯的路口、无数放松下来的笑脸，以及离家越来越近时你上扬的嘴角和心里的踏实。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那你也可以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日落尤其温柔，人间皆是浪漫。任生活匆忙，也别错过日落和夕阳。任世事纷杂，看着日落时，也只谈微风和晚霞。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2: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3: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4: 他们好相爱啊，
5: 向往婚姻，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2: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3: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2: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整，有的人还在加班，有的人已经吃完了晚餐，无论是清欢还是不满。

0: 每个人的生活其实都没看起来那么简单，人生的选择很难，但此时听一首歌或看一部电影，暂时抽离不难。
1: 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0: 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回来吗？
1: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2: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3: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2: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3: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4: 妈，我这就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还在路上吗？无论此刻你是要回家还是要出发，在路上就是一件美好的事，因为路是过程，充满了家人和朋友的期待，所以安全行车真是期待。
1: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来，这里还是 FM90.9， 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继续来听到这首《半生熟》，来自于戴佩妮跟品冠。

很多事犹如天气，慢慢热或者渐渐冷，等到金雾已经过了一季，心小了，所有的小事就大了，心大了，所有的大事都小了。大事难当看担当，逆境顺境看胸襟，是喜是怒看涵养，有舍有得看智慧，是成是败看坚持。马上听到是李宗盛和陈淑桦演唱的《你走你的路》。

0: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1: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2: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3: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2: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3: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4: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5: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2: 月亮已经圆了，
3: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2: 中秋了，
3: 回家吧，
6: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现在时间20:18。接下来送上这首《妥协》，来自于林志炫。

谁都有一个情绪低落的时候，对别人生气一分钟就失去了自己人生当中60秒的快乐。好好的对自己，没必要让不开心的事情影响着自己的心情。我们都要学着没心没肺，对什么事儿都渐渐的看淡。继续来收听一首《我真的受伤了》，来自于王婉雪。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0.9。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接下来听到吴佩慈所带来的《闪着泪光的决定》。

分得清什么是应该接受的，什么是可以去改变的。更重要的事儿，就是如何区分二者。很多人对工作不满意，边抱怨边敷衍工作。你可以尝试从改变自己开始，如果不行，就可以尽快的考虑辞职了。其实没有人要求我们委屈自己，大多数的时候我们都是选择了眼前的苟且。欢迎到台正萧所带来的《放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

0: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寒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寒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2: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滋心。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3: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
6: 筑梦未来。

好像也没有什么值得特别的留念，只希望明天的我能够和今天之前的一切好说声再见。未来的好坏，即便是丝毫不期待，也会照样到来。我深深的相信，我不再需要从别人那里得到前进的勇气和力量，哪怕对我来说有多难，我知道我也一样的可以。为什么要头也不回的向前奔跑呢？因为没有未来的人，没有资格聊以前。来听到这首好久不见，来自于彭佳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总是有很多人很多事会在不经意间让你突然感怀想念。有的人说人老了就会时常回忆，其实回忆想念有时候只是自己心灵的停滞不前。人生苦短，还要继续独自想念。拿起手机听听声音，见见面。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继续来分享那一所带来的放手。

0: 人生的感慨会在你的哪个年龄段发生呢？人生的无奈是因为它不是一本书，它不可以反复的去阅读。回不到过去，看不清未来的生活才能够称之为人生。我们每个人或许没有可能成为舞台的主角，但是我们肯定都会是自己人生的主角。有句话说，莫叹息白了少年头。接下来送上这首歌给你，来自郭富城，旅途。
1: 梦到一个孩子在路边的花园哭泣，昨天才走了心爱的几久，你可曾找到，请告诉我那只气球。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1:16。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小柯，一首《疼》。

爱情并不会让两个人白头到老，爱情的力量其实非常的有限，带给一个女人希望的不是爱情，而是男人的责任感，而带给一个男人安全的也不是爱情，而是女人对于家庭的付出。爱情让两个人走在一起，而要继续走下去的动力不是只靠相爱，而是责任和付出。我们的经典老歌继续为你送上，来听到关淑怡《可惜》。

0: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1: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2: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1: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2: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1: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2: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3: 让青春立业。
4: 永远向前，你一直都在。
5: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FM 90.9，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
7: 继续来听到一首《胆小鬼》，来自于梁咏琪。

不管发生什么都不要放弃，坚持走下去，肯定会有意想不到的风景。也许不是你本来想走的路，也不是你本来想登临的山顶，可是另外一条路有着另外一条路的风景，不同的山顶也一样会有美丽的日出。分享这首老歌，来自刘畊宏《情话》。

生活中常怀感恩之心的人，总是会比别人收获的更多。如果我们时常表达真诚的赞美和感激，可以收获尊重、沟通、能量和健康。当我们所有关注的点，关注的都是某件事、某个人善的地方，而不是纠结于跟我们不同观点的地方，也许一切的事情都会顺理成章起来。来，听到这首《我们都能幸福着》。

实我一直都在等你开口问我，我们之间的关系到底算不算是一种爱，亦或只是一种生活的依赖。我知道我很自私，但是我真的很想出去再看多一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十点整，小森林冬春篇里说，人本身就像一个陀螺，虽然看起来似乎总在一个地方旋转，但每次却又不一样。想到这里，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再努力一下。既然睡不好，那就好好思考明天的圆圈怎么画。
2: FM 90.9，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零点九，精彩继续。
1: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昨夜，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 九零点九，我是梧桐。继续来分享一首《情不自禁》，来自于陈慧琳。

人生不能靠心情活着，而要靠心态去生活。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挣钱，好好花钱，不为不值的人生气，不为不值的事失眠。既然活着，就好好活着，每分钟都为自己活着，努力的做一个开心的人，开心到别人看到你也会变得开心。继续来听到范逸臣所带来的放声。

那现在时间是22:15。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3万英尺由台湾著名男歌手迪克牛仔演唱，环球唱片公司发行，是一首脍炙人口、励情励志的国语歌曲，曾经一时风靡大街小巷，是迪克牛仔的国语歌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

玫瑰它在植物类的分科类上面指的是蔷薇科的蔷薇这个灌木。玫瑰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也是蔷薇属系的一个大艳丽的栽培的品种。那么这些栽培的品种在植物的分类学上面应该称作月季或者是蔷薇。黄玫瑰就是切花月季当中的黄色品种，以其优雅的姿态的颜色成为了人们的喜爱的花卉，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也是经常见到哈。来听到这首晚安晚安，来自于牛奶咖啡。

0: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1: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2: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1: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2: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1: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2: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3: 让青春立业，
4: 永远向前，一直都在。
5: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0.9， 我是吴桐。接下来听到范晓萱《小偷》。

当需要人陪，需要人安慰的时候，才能够发现能够陪伴你的只有手机。不要轻易的去依赖一个人，他会成为你的习惯。当分别来临，你失去的不是某个人，而是你的精神支柱。无论何时何地，都要学会独立行走，它会让你走得更加的坦然一点。我们来听到张信哲《两个人的森林》。

现在时间22:43。接下来分享这首《回到拉萨》，来自于郑钧。

20到30岁是我们生命当中最美好的十年，我们要用这十年度过什么样的生活呢？实际的努力是必要的，但永远也不要放弃你的梦想，在现实的努力当中累积实现梦想的资产，因为有梦想，人生因而富足而喜乐。马上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张学友的合唱，和陈慧娴一起合唱的歌，叫做《爱和承诺》。在今天明天连着几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听到一些之前的一些天王级别的人物的合唱作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很多人习惯了依赖电脑和手机，开车关注红绿灯，逛街盯着灯火霓虹，或许我们只是忘了仰望星空。未眠的你，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打开天窗，拉开窗帘，再看看星辰大海，回忆儿时的自由自在。
0: FM 90.9 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0.9。
1: 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这里是 FM90.9，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继续来送上站台，来自于杨坤，

会因为一件小事一辈子记得一个人。对一个人的回忆最清楚的时刻，并不是他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儿，而是一件外人眼中极其微小的事，却足以融化你的整颗心。这可能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细节打败爱情吧。接下来听到这首《执迷不悔》，来自于彭佳慧。

的心里都住着一个孩子，他天真可爱，但又调皮捣蛋，他脆弱容易受到伤害，所以只有在他信任的人面前，心里的孩子才会大胆地跑出来肆无忌惮地玩耍。如果一个人喜欢你，他会把你当作孩子般宠爱，爱意也会变成耳边轻轻的唇语。接下来分享康树龙的南方北方。

0: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1: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2: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1: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2: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1: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2: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3: 让青春立业，
4: 永远向前，一直都在。
5: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继续来送上新的方向，来自于周华健。

们说过的话，做过的事，走过的路，遇过的人，每一个现在都是我们以后的回忆。无需缅怀昨天，也不必奢望明天，只要认真的过好每一个今天。说能说的话，做可以做的事，走该走的路，见想见的人，脚踏实地不虚度，继续唱着歌前行。送上一首《被风吹过的夏天》，来自于金莎和林俊杰。

那现在时间是23:45。送上的歌曲来自光良，一首《我等你》。

你会发现，当你已经习惯了一个人的生活，其实也就没有那么需要找一个人谈一场恋爱陪着你了。当我们站在生活面前，面对过那一些出其不意却又必须经历的艰难，感受过无数心酸和无奈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一直陪你走下去。父母、家人、朋友、恋人，这些人都有可能随时离开你，你唯一能够依靠的也只有你自己。分享一首《时光正好》，来自于郁可唯。

有种能受不让痛，从没有合约合同，但却跨时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2点整，这一刻是今天的结束，也是明天的开始。今天也好，明天也罢，分那么清楚干嘛？就像对和错，是与非，重要的只是放下。如果非要说点什么，最好的就是好梦，晚安。
1: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睛，明亮的月亮在跳动着思绪，不眠的夜里，还好，有我在陪着你。我会带着月亮的温柔和星星的光亮，一起进入你的梦里。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路灯为什么多半是暖色的？大概是要温暖每一个晚归的人吧。哪怕夜已深，还是可以慢慢的回家，慢慢的听歌，慢慢的努力生活。反正路还很长，天也总是会亮。
2: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大眼睛，Mumble。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还没睡吗，我的朋友？现在的万清星河或悠悠音乐，是提前赠予你天明的见面礼。愿你安睡时山河如梦，愿你醒来时满目春风。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五点整，现在的城市与白天相比，仿佛进入了隐秘的平行空间，没有匆忙和喧闹，但街道即将苏醒。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有音乐，有歌声滋润心灵，每一个新的一天都值得期待。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

0: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1: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2: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1: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2: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1: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2: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3: 让青春立业，
4: 永远向前，一直都在。
5: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2: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孜孜。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3: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
6: 筑梦未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6点整，伴随着清晨的曙光，拥抱新一天的希望，快揉揉眼睛，伸伸懒腰，看阳光就快穿透黑暗，也带来了无限的希望。这是属于你的第一声问候，早安，我的朋友。
0: FM 90.9

0: 好音乐尽在 FM 90.9。
1: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2: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吐心。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3: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
6: 筑梦未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迎着金色晨曦，从阳光和早餐中吸收满满能量，生活可爱，日子欢喜。今天的每一刻都是限量版，一切的美好都在路上。早上好，每一个努力的生活的你。
2: 健康生活乐享于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精神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4: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3: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4: 酒是九九为功的坚守，酒是九分之一的担当。
3: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4: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来自于范逸臣的一首《爱太遥远》。是啊，有的时候这首歌也要送给心里藏着一份远分牵挂的你。不过不要着急，今天中秋节开工的第一天，但是距离十一小长假也只剩两天的时间了，也让我们可以一边认真的工作，一边盼着奔赴想见的人，让这份爱不遥远。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清晨的时光继续用这些好音乐陪伴电波前的你，来听属于我们的歌。

是啊，最怕大张伟认真的唱情歌、唱慢歌。平日里呢，他习惯用玩笑和欢乐包裹自己。当收起所有的热闹，安静的诉说离别与怀念的时候，冲击力格外的强。刚刚的这首歌来自于大张伟，《永远唱不完的歌》，也希望此时此刻，我们也有一首永远唱不完的、专属于你的欢乐歌。好了，那继续陪大家听歌，来听吴听风演唱的这首《年轮说》。

是啊，我们都知道树的年轮是用来记录四季的风雨的，人的年轮呢，就是记录我们所经历过的爱恨得失。吴青峰也是用一首歌完成了一场和过去的和解。好了，继续和大家分享好消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小冰花艺术团现在开始招募团员了。首期的招募将开放朗诵团、声乐团双团席位，名额有限。在这儿呢，也特别欢迎热爱唱歌、喜欢朗诵、愿意站在舞台上的小朋友们可以报名加入。有四大核心优势，给孩子不一样的成长历练。优势一，广电顶级的专业场地实训，千米演播大厅、500米的高清演播室，还有专业的高清播出机房，直接作为日常训练教室，孩子在真实电视的场景当中排练，效果翻倍。优势二，一线播音专家亲自授课，由国家一级播音员、资深新闻主播、拥有上百场大型晚会实战经验的主持人来进行执教，专业导师夯实孩子的语言基本功。优势三，海量官方大型的晚会演出机会，官方各类大型的主题晚会、文化节活动会优先安排艺术团的学员登台演出，舞台的经历还可以作为综合素质评价实践材料，为孩子的综评添彩。优势四，全媒体出镜曝光，微短剧影视拍摄，学员的节目可以在哈广电的各广播电视新媒体的平台播出，而且会颁发电视台的官方社会认证、参与荣誉证书，存入成长档案。优秀的学员还可以推荐参与咪咕体育等多家影视制作播出平台微短剧、少儿专题片的拍摄，圆孩子的小演员梦想。如果想克服胆怯紧张，想丰富自己的舞台表现力，想提升阅读表达，想锻炼团队协作，就来小冰花艺术团。成团热线大家记好 ,8799-6000, 8799-6000, 8799-6000, 或者是 8799-6111, 8799-6111。林俊杰 ,Always Online。

在你身边有没有一个 always online 的朋友呢？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分享一下我们909马上到来的十一的行程啊。还剩几天的这个假期啊，但是呢，十一大家如果说还没有打算好想去哪里的话，目前我们的丹东大陆岛的行程，包括如果有护照的话，大家想去海参崴也都还来得及。目前这两条线路大家都还可以来报名。海参崴的行程是在10月2号，我们乘坐着高铁前往绥芬河出发，但是这两天报名也要抓紧了，因为2号的这个高铁票也是非常的紧张的。20个人小团队出发，4天往返，一价全含，全程没有购物店，我们是2599的价格。海参崴其实听到这个名字好像就会让我们觉得既熟悉又有一点点的陌生。熟悉的可能是大家会觉得这是离我们非常近的一个性价比非常高的出国的一个目的地，大家在那边呢既可以去感受到这种浪漫的俄式的欧洲的这种街头的建筑的风情，同样呢还可以去感受一下我们这边没有的大海太平洋。而且七夜与安生电影的拍摄地托卡内夫灯塔，还有周杰伦曾经只战之殤的这个 MV 的拍摄地 C-56号潜水艇博物馆，包括还有世界最长铁路传奇9288公里纪念碑，大家在这一次的行程当中都可以去感受得到。当然还有海参崴这个季节不能够错过的海鲜大餐，都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已经为大家安排了，加赠每个听友人手一只帝王蟹，让大家去尝一尝那边海鲜的鲜美。当然这一次的行程呢，我们还给大家安排了海滨烧烤的红酒大餐，在这种海滨的露营地特色的庭院，我们可以开启一场烟火缭绕的烧烤盛宴，同时大家还可以去品尝一下

俄罗斯的大串啊，啤酒啊，格瓦斯啊，伏特加呀。所以说想报名的话还是买的这个行程，当然有护照在手，免签，但是呢护照一定要在手里边，现在报名还来得及，这两天马上也要截止了。了解海参崴的行程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海参崴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另外我们的丹东大陆岛的四天游的行程也在同步的账目当中，丹东的行程依然也是四天，我们从一号出发，四号回来。这一次丹东游的行程呢，主打一个舌尖上的美食，因为每年到了十一，大家都知道去丹东吃什么，吃地道的肥美的黄蚬子，对吧？还有金秋限定的东港飞蟹。我们这一次的线路这些统统给大家安排上，而且顿顿新鲜，口口鲜甜，还有地道的边境烤肉，包括在这一次的行程当中，大家还可以跟着我们一同来到大陆岛去感受一下月牙湾的碧海银沙，去感受一下农家的渔家风情，包括还有什么，就是北海温泉的这样的一个浸泡，药浴、盐浴、戏水应有尽有，带着孩子也可以在这儿放松的玩上一整天。我们依然也是一价全含，如果想跟我们自驾的话，那每个人是1980的价格，如果是想跟我们乘坐大巴车，同样也是可以。了解丹东游的行程也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另外，我们的海参崴的线路，刚才其实大家如果想报名的话，也可以添加这个微信，标注海参崴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另外，我们在十一过后还有一条邂逅暖阳广东海南15天的康养之旅，大家如果想跟着我们一同奔赴的话，同样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来了解详情，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消息继续和大家一同来分享。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冰雪美食馆、四季游乐馆、生态露营区、自驾房车集散地、星光足球场、星光篮球场、冰雪大世界野趣公园、太阳岛绿色运动公园正在运营中，持续为大家制造欢乐。也为了回馈市民和游客的厚爱，梦幻冰雪馆还推出了一系列的超值优惠。梦幻冰雪馆标准成人票每张268元，9月1号到30号购买学生双人票仅需要268元，本科及以下的学生两人同行使用。教师季特惠双人票仅需要268元，其中一人是教师就可以使用。教师季特惠单人票、音乐节演唱会特惠票仅需要168元，直降100元。9月25号到10月7号，大家还可以抢购团圆中秋特惠票，一大一小唱完仅需要235元，只要一人是黑龙江省内居民就可以来购买了。所以，听众朋友们，千万别错过这波福利了。赶紧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的官方商城小程序，或者在抖音、美团、携程或者同城平台来进行抢购。

回到拉萨，来自于郑钧。据说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他还从来没有踏足过拉萨这片土地。后来郑钧在采访当中说，歌里的拉萨其实也不是完全指地理上的拉萨，更是我们每个人内心的一个逃离现实，想要去回归纯粹自由的一个状态的地方。所以说过了后来很多年之后，郑钧才真正的去到拉萨，正所谓是回到拉萨。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像平时的话，我们所说到的，大家呢也想要找一处心灵可以去自由放飞的地方，那在这儿呢，我们909哈尔滨音乐广播也给大家全新打造了一个爱乐青年合唱团，现在也在火热的招募当中。对于此刻电波前正在听我们的广播的朋友们，应该很多的朋友不只喜欢听歌对吧，应该也非常的喜欢唱歌，平时跟着听歌的同时也会随口唱上两句，因为热爱从不缺席，歌声永远热烈。所以如果大家也期盼着可以遇见一群同频的伙伴，我们把独唱变成具有感染力的和声，还可以一起在舞台上绽放光芒的话，那现在呢，属于我们槟城爱乐者的机会来了。我们给大家打造的这样的一个909爱乐合唱团，也是在这儿诚邀来自各行各业的喜欢音乐、热爱唱歌的朋友们，自由职业者、上班族、教师、医生都是可以的，无论你日常是什么身份，在这里呢，只要忠于热爱，喜欢纯粹的享受唱歌就可以了。大家呢，如果想要报名的话，可以添加这个号码18545888877，标注合唱就可以了，18545888877，18545888877，或者标注报名都是可以的，来了解详情。那打造的这个合唱团呢，也是和传统的合唱形式不太一样，我们的合唱团主打的就是一个现代流行青春的合唱的风格，也将呈现出更加时尚的有舞台张力的合唱模式，唱出青春的氛围。909爱乐青年合唱团这一次呢，也是全程免费公益，零学费，而且呢，团队还将配备专业的声乐导师，系统的提升你的演唱能力。表现优异的学员，我们还会有机会登上城市的汇演、公益晚会等等真实的舞台。只要你热爱唱歌，有基础的音准节奏，能够守时的参与排练，心态积极、阳光，就可以来报名了。招募的年龄20到45周岁，条件出众的可以放宽，都是没有问题的。在这儿我们以歌为友，以声相会，让每周的排练演唱成为大家生活当中的那个小期待。所以热爱唱歌的你，抓紧时间来加入我们吧，和一群温暖同频的人唱响槟城，共赴热爱。大家记好这个报名的微信18545888877，备注报名就可以了。想加入909爱乐青年合唱团的听友们，记好这个报名的微信来添加，微信号码是18545888877，18545888877，18545888877，18545888877。

是啊，有的时候不只是爱情，做任何的决定，我们都需要有梁静茹演唱的这一样的一份勇气。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大家继续分享好消息。买完新房准备旧房翻新的业主是不是也总犯难呢？害怕前期的报价低，后期疯狂增项，也担心施工的工艺粗糙，材料一次充好，完工后出现问题，商家退维找不到人。普通的家装风险多，装修呢就该选有公信力的国企。东北三省黑龙江省建投集团唯一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省直家装，小区实景样板间火热招募当中，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是400-626-9698 400-626-9698 400-626-9698，自有的精工施工班组，不外包不转包，每道工序标准化验收，水电瓦工木工油工层层监管，从源头杜绝工艺隐患。只要您是新房刚交付尚未开工装修或者二手房改造的业主，可以立刻拨打电话参与报名，即可获赠专属的全域装修设计费用享8折专属特惠，资深全案设计师一对一的全案定制，量身打造理想家，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 400-626-9698，全屋选用国内外一线大牌环保主材，靠谱装修。国企省直家装，让您装修一次安心一辈子，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门店地址厢房区哈平四道街龙创木林27-9号。

同道这首歌随着最近《兰香如故》这部剧的热播也是进入了大众的视线当中，很多的听友说在这个刷虐心剧集的时候，这首歌曲听起来尤为的痛心。当然李佳薇说，其实拿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她也被这份克制的隐忍所打动，因为在印象当中她好像都是那种极具爆发力的高音，但是在这首《同道》当中，她也收敛起了嘶吼，用内敛绵长的声线演绎出了成年人的告别与释怀。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来听一首最近依然还是很火的出圈的歌曲，来自于郁可唯的《茶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早上八点整，如果今天的路上依然有些慢悠悠，别慌，这是生活在给你机会，让你多看看沿途的风景，也别着急去拒绝忙碌，走走停停，有人的地方就是风景。
1: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